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孙颖林演奏的坂本龙一幻想曲，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孙颖林萨克斯独奏音乐会实况。接下来继续解锁本场音乐会的国际当代曲目，带来科索亚的作品 This Way。 乐曲技法新颖，节奏灵动，风格自由鲜活，充分展现萨克斯多变的表现力与当代器乐的艺术魅力。萨克斯演奏孙颖林，钢琴演奏于启智。

刚刚我们欣赏的是科索亚的作品 This Way， 接下来让我们聆听香港作曲家罗建邦创作的圆舞曲，轻快舒展的律动，温柔浪漫的曲调，褪去当代音乐的冷峻，尽显灵动温柔的音乐诗意。请欣赏罗建邦的圆舞曲，萨克斯孙颖林，钢琴于启智，口琴梁百余。

刚才欣赏的是罗建邦的圆舞曲，萨克斯、口琴与钢琴的合作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同样的乐器组合演绎香港知名作曲家伍卓贤的静，乐曲构思精巧，意蕴深远，以音乐为镜，映照心绪与哲思，曲风沉静克制，层次丰富，极具当代审美。请欣赏伍卓贤的静，萨克斯孙颖玲，钢琴于启智，口琴梁百余。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伍卓贤创作的《静》，孙艺林萨克斯独奏音乐会的最后一组曲目，是香港作曲家林峰的系列作品集，包含夜曲主题曲《三转茉莉花》、《念》、《忐忑》、《小白菜》及《一切即一》多首佳作。整套作品融合传统民乐旋律、现代作曲技法与个人心绪感悟，既有传统曲调的温润底蕴，也有当代创作的先锋思考。孙颖林与重奏搭档默契配合，将这组风格丰富、意蕴深刻的组曲完整呈现。请欣赏林峰系列作品：萨克斯孙颖林，钢琴于启智，提琴沈廷嘉，中提琴郭明。

孙艺林萨克斯独奏音乐会实况，从国际极简当代佳作到坂本龙一的空灵旋律，再到张玉林、郭品文、罗建邦、伍卓贤、林峰等港澳青年作曲家的原创新作，整场音乐会打破边界，古今交融。孙颖麟以细腻、真挚、极具感染力的萨克斯演绎，搭建起当代新作与大众听众之间的桥梁，让我们真切听见香港当代音乐的活力与无限可能。今天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5月3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孙颖麟萨克斯独奏音乐会实况。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就可以报名参与。
1: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让我们一同走进长笛的音乐世界。今天为我们带来独奏演绎的是青年长笛演奏家翁思贝。翁思贝现任澳门乐团长笛首席，曾担任香港小交响乐团长笛首席，同时受聘为理工大学导师，大湾区长笛协会副会长。他的演奏履历闪耀国际舞台，不仅在布达佩斯国际长笛比赛、德国 ARD 国际音乐大赛、尼高利国际大赛等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更是史上首位入选柏林爱乐乐团学院与柏林爱乐联袂合作演出的华人木管演奏家，也曾客席任职于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等顶尖欧洲乐团。翁思贝的演奏以通透温润的音色、扎实稳健的技术、深刻细腻的情感表达见长。本场略有所思长笛独奏音乐会于2025年8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整套曲目编排跨越古典、印象、现代、当代创作，既有温柔抒情的经典改编，也有极具先锋张力、承载人文哲思的高难度的力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翁思贝长笛独奏音乐会中。音乐会开篇是基斯金创作的格里格主题变奏曲。德国钢琴家基斯金是演绎法国印象派音乐的名家，这首作品取材格里格经典抒情小品《小咏叹调》，在原作如歌温柔的主题基础上层层延展变奏，赋予旋律丰富绚烂的色彩层次。长笛清亮通透的音色完美贴合乐曲温婉浪漫的基调，尽显长笛这件木管乐器治愈动人的抒情特质。请欣赏格里格主题变奏曲，长笛翁思贝，钢琴梁维之。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基斯金·格里格主题变奏曲，翁斯贝长笛，梁维之钢琴默契合奏。接下来我们即将听一首无伴奏长笛作品，杜南义的《帕萨卡利亚》，作品48第二首。帕萨卡利亚旋律沉稳厚重，韵律规整克制，无伴奏的演奏形式纯粹考验演奏者的气息控制、音色稳定性与节奏把控力。翁斯贝以干净凝练的吹奏让长笛的音色充满变化和富有张力，在帕萨卡利亚极简的声场中勾勒出古典舞曲庄重优雅的韵味。请欣赏翁斯贝演奏杜南义的无伴奏长笛独奏《帕萨卡利亚》。

刚刚一曲沉静优雅的帕萨卡利亚，让我们听见了长笛古典雅致的一面，翁斯贝长笛独奏。接下来的曲目将彻底打破大众对长笛温柔抒情的固有认知，感受长笛原始磅礴的精神力量。这就是20世纪法国作曲家祖立维的经典力作《五咒》。在祖立维的音乐理念中，真正动人的音乐是沟通人心、连接人与天地的媒介，而依托人类呼吸发声的长笛是诠释这份信念的最佳乐器。五咒是一组极具人文深度的无伴奏长笛作品，乐曲分为五个篇章，化作五段虔诚的音乐咒语，分别祈求世间和平、孩童平安、农作丰收、族人安宁与逝者安息。作品摒弃传统优美旋律，以先锋演奏技法、原始质朴的声韵，唤醒人心深处最纯粹、最本真的情绪力量，庄严神圣。请欣赏翁斯贝演奏祖立维的无伴奏长笛独奏《五咒》。

刚刚我们欣赏了阻力为具有哲思与力量的宇宙，翁斯贝的控制力与感染力了得，让长笛成为承载虔诚与期许的声音载体。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最后将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名曲的精彩改编版本。贝多芬一生并未为长笛创作专属独奏作品，为弥补这份遗憾，长笛改编版 F 大调春天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原本是贝多芬经典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明朗温暖，满是春日生机与生命力量。经由补笔改编为长笛版本后，清亮、通透、轻盈、灵动的长笛音色，为这首经典作品注入了全新的光亮与朝气，让耳熟能详的春日旋律绽放出别样的意境。请欣赏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长笛翁斯贝，钢琴梁维之。

一曲明媚的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为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画上圆满句点。今天947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8月2日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上演的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实况。从温柔浪漫的格里格主题变奏典雅，庄重的无伴奏帕萨卡利亚，到充满原始力量与人文信仰的现代力作舞咒，再到经典的贝多芬春天奏鸣曲，翁斯贝以精湛的演奏、真诚的音乐表达，让我们看见长笛的万千姿态。它可以温柔婉转，亦可磅礴深邃，承载哲思，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演绎出独属于木管乐器的艺术魅力。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长音编辑晨曦与李亚监制，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跃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节目，一场风格多元、视角独特的竖琴专场音乐会实况。2024年10月5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本场音乐会由竖琴演奏家于丹单纲独奏，香港竖琴演奏家梁婉琪特邀同台合奏。提起竖琴，大多数听众的第一印象是舞台上优雅浪漫的形制、轻柔梦幻的琶音，但很少有人知晓这件古老弹拨乐器拥有极为辽阔、深邃且极具张力的音乐表现力。纽约权威音乐会乐评曾这样评价今晚的音乐家，他似乎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两只手甚至每根手指一一听起来都有不同的乐器色彩和肢体。于丹早年师从沈阳音乐学院著名竖琴教育家平秋教授，打下扎实的演奏功底，后远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皮波迪音乐学院、印第安纳大学，深耕竖琴演奏与器乐理论。2001年高手云集的美国国际竖琴大赛，于丹以黑马姿态一路突围闯入决赛，一举摘得金奖。2008年定居香港之后，于丹长期活跃于粤港澳古典音乐舞台，频繁与香港管弦乐团等专业乐团合作出演独奏音乐会。多年来深耕舞台演出与专业教学，始终致力于打破大众对竖琴的刻板印象，推广竖琴多元化演奏曲目。今晚这场在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录制的专场音乐会，曲目编排匠心独运，从巴洛克经典浪漫主义小品到影视配乐，20世纪现代竖琴名作，汇聚法国、印度、土耳其、西班牙多国作曲家作品，还编排双竖琴合奏曲目，全方位为我们解锁竖琴的多元音乐面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本场音乐会现场，首先聆听巴洛克时期经典竖琴作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 A 大调第5奏鸣曲，作品17第5首。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大调第五奏鸣曲作品十七第五首竖琴独奏于丹。这首经典巴洛克奏鸣曲结构严谨，线条干净，充分展现了于丹精准平稳的手指控制力。接下来我们将聆听一首情绪浓烈、技巧华丽的二十世纪竖琴经典名作《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格拉山尼是二十世纪竖琴大师之一，这首狂想曲以格里高利圣咏为核心创作素材。作曲家最大化开发了竖琴各种演奏技法，请欣赏于丹演奏的《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

欣赏完高难度技巧的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之后，竖琴演奏家于丹将带我们进入一组温柔感伤的浪漫主义改编小品。经典影视配乐改编作品，米亚斯作曲，保顿改编的短曲，选自经典电影《猎鹿者》，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勃拉姆斯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第二首。短曲有着忧伤的叙事基调，而勃拉姆斯晚期小品克制又深沉，改编为竖琴演奏后，连绵的爬音弱化了乐器棱角，温润醇厚，非常适合竖琴的音色表达。请欣赏于丹演奏米亚斯的短曲，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和勃拉姆斯 A 大调间奏曲。

刚才欣赏的是尼亚斯作曲，宝顿改编的短曲，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以及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于丹演奏竖琴。正在为您播出于丹竖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开篇这一组慢板抒情作品也是于丹特意甄选的治愈系曲目，让我们看见竖琴沉静温柔，擅长表达细腻离愁的一面。听完独奏浪漫小品，本场音乐会迎来精彩的双竖琴合奏环节。香港知名竖琴演奏家梁婉琪将与于丹同台演绎皮亚佐拉经典探戈作品。

刚刚播出的是梁婉琪改编的皮亚佐拉的《热巴黎》《鲨鱼》《自由探戈》，双竖琴合奏，于丹、梁婉琪，两把竖琴的呼应对话，把皮亚佐拉标志性的探戈律动、神秘的南美风情完美还原。两位香港优秀竖琴演奏家的同台演绎，让古典竖琴与流行探戈风格完美融合。接下来，我们将聆听全球不同地域女性作曲家的竖琴作品。首先聆听法国女作曲家泰利法莱的经典竖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风格轻快，慢乐章融入西班牙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中曲乐章巧妙叠加爵士乐律动。第二首，印度裔作曲家简家的秋冬，选自组曲竖琴的四季，用竖琴流水般的音色勾勒出秋冬季节的静谧与萧瑟。于丹演奏竖琴，

顺着异域民族音乐脉络，我们接下来连续欣赏两首土耳其民族风格作品，潘哲洛路的哭泣的红鹤和早安龙家，感受竖琴与中东传统音乐语言的融合。竖琴独奏于丹。

刚刚欣赏的是于丹竖琴演奏的具有土耳其风味的潘哲洛路的《哭泣的红鹤》和《早安龙家》。本场音乐会最后压轴作品是一首融合巴洛克、西班牙弗拉门戈风格的现代竖琴名作，汉森·高尼特的《巴洛克弗拉门戈》。作品复刻西班牙吉他热烈狂野的演奏质感，请欣赏于丹的竖琴独奏。

从巴洛克经典浪漫主义抒情小品，到南美探戈、印度风物、土耳其民族音乐、西班牙弗拉门戈跨界作品，竖琴演奏家于丹用一场完整的现场音乐会，打破我们对竖琴优雅单一的刻板印象。竖琴既能演奏优雅空灵的旋律，也能驾驭激昂狂想、热烈舞曲、异域民族音乐。于丹细腻的手指控制、丰富的音色层次，也印证了纽约乐评对于单演奏艺术最精准的评价。他似乎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两只手甚至每根手指一一听起来都有不同的乐器色彩和肢体。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节目，带大家回放了2024年10月5日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于丹竖琴专场音乐会实况。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6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默诀专场实况，由三位华人青年钢琴家黄家正、闵家兴、何慧慈携手顶奏乐团演绎莫扎特三首标志性钢琴协奏曲，呈现作曲家青年、巅峰、晚年三大人生阶段的创作。这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给年轻人搭建的一个展示舞台。黄家正、闵家兴与何慧慈三位钢琴家均获得国际比赛钢琴奖项，得以让我们领略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音乐会首先出场的是何慧慈，马来西亚新生代钢琴家，2023克拉拉哈斯基尔国际钢琴比赛总冠军，求学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演奏风格灵动通透，音色干净，富有弹性。请欣赏他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

刚才聆听的是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何惠慈、皇家正指挥鼎奏乐团协奏。继续为您带来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鼎奏默诀，皇家正、闵嘉欣与何惠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青年钢琴家闵嘉欣上场了，她是上海本土青年钢琴家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大赛获奖者，演奏诗意细腻。这次是他首度登上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带来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人生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1791年完成，属于作曲家晚年内省之作。彼时莫扎特经济窘迫，身心疲惫，却没有落入悲戚基调，反而褪去所有华丽炫技，走向通透、宁静与释然。请欣赏闵嘉欣演奏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皇家正指挥鼎奏乐团协奏。

刚才播放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顶奏莫爵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慧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带来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也是莫扎特事业巅峰时期的佳作。音乐学者查尔斯·罗森评价它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宏大交响化钢琴协奏曲，对比同期 KV-466 这首全程明亮的 C 大调恢宏大气。黄家正是香港知名钢琴家和指挥家，纪录片 KJ 音乐人生的主角，创办 Music Lab 音乐节，2024年组建了顶奏乐团，擅长莫扎特、贝多芬协奏曲自弹自指，对古典作品原始演奏范式有深入研究，演奏大气舒展，兼具细腻抒情与恢宏力量。下面就请欣赏黄家正钢琴独奏并指挥顶奏乐团演绎的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复刻18世纪古典时期作曲家自弹自指的演出传统，还原历史演奏风貌。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默诀，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慧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三位来自中国、香港、上海、马来西亚的华人青年钢琴家同台，用三部作品走完莫扎特从意气风发到通透释然的一生，也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国际华人青年演奏力量的集中展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英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环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5年12月2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的主人公小提琴家黄蒙拉，22岁便摘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他的演奏以辉煌的技巧和深邃的音乐性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观众，曾与柏林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等乐团合作，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2017年，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品牌创立，每年以乐会友举行音乐会。2026年，他邀请了挚友钢琴家宋思恒、弦乐演奏家张松杰、孙平、魏震、吴敏哲，他们与黄蒙拉有着多年的情谊。这场音乐会名曰我们，不仅是一个音乐技艺展示的平台，更是一群志同道合的音乐家彼此拥抱、以琴声对话的温暖聚会。上半场以恰空为脉络，首先登场的是巴赫D小调第2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中的末乐章恰空。这首被誉为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的乐章，以8个低音和弦构成的主题为基础，发展出多达30个变奏。黄蒙拉以庄重的速度进入，每一次和弦的运功都释放出饱满的张力，变奏段落中快速的跑句清晰如珠落玉盘，而萨拉班德节奏的段落则如泣如诉。请欣赏巴赫D小调恰空，小提琴独奏黄蒙拉。

刚才我们欣赏了黄蒙拉演绎的巴赫恰空，接下来是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号，因第二乐章的主题下行五度音程而得名五度。海顿被誉为弦乐四重奏之父，这部作品是其晚年创作的巅峰之一。第一乐章的快板洋溢着海顿特有的机智与活力，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五度跳动的主题如叹息般婉转，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典雅端庄，中乐章则以回旋曲形式欢快收束。黄蒙拉与张松杰、孙平、魏震、吴敏哲五位演奏家的配合，精准地捕捉到了海顿音乐中古典主义的均衡美感与微妙幽默。请欣赏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五度。

刚才我们聆听了海顿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五度，黄蒙拉与张宗杰、孙平、魏震、吴敏哲合作演奏。黄蒙拉与朋友们音乐会上半场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维塔利 G 小调恰空。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的这首恰空，以丰富的和声与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闻名，是小提琴文献中最具戏剧性的作品之一。乐曲由低沉的连续和弦开场，逐渐引入快速跑句与双音段落，情感层层攀升至狂热的顶点，最终在悲壮的氛围中收束。请欣赏维塔利 G 小调恰空，小提琴独奏黄蒙拉。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刚才听到的是黄蒙拉演奏的维塔利 G 小调恰空，这首作品与开场巴赫恰空形成了绝妙的呼应。巴赫的恰空庄严内省，维塔利的恰空热烈外放，一静一动，共同构成了上半场以恰空为核心的完整叙事。下半场首先是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这部作品是巴洛克晚期小提琴文献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首。相传塔蒂尼在梦中与魔鬼对话，魔鬼拿起小提琴演奏出一段摄人心魄的旋律，作曲家醒来后竭力记录下梦中所闻，便有了这首奏鸣曲。乐曲的第三乐章是精华所在，快速连续的双音、颤音和急促的跳弓，如同魔鬼的狂笑与叹息交织，技巧难度极高。黄蒙拉以惊人的运弓控制力，将这一乐章中密集的颤音和跳跃音型处理得干净利落，同时不失音乐的表现力。钢琴声部由宋思恒担任，他稳健的和声支撑为小提琴的炫技提供了坚实的基底。请欣赏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

刚才欣赏的是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这是贝多芬青年时期的作品，提献给他的老师海顿。 C 小调是贝多芬最钟爱的调性之一，承载着英雄般的抗争精神。黄蒙拉与钢琴家宋思恒、大琴家吴敏哲的演绎激情四溢，三件乐器时而对话，时而竞奏，时而融为一体，将贝多芬青年时代的才华与抱负展现得酣畅淋漓。请欣赏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大提琴吴敏哲，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12月2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我们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巴赫的庄严，海顿的典雅，维塔利的炽烈，莫扎特的明媚，塔蒂尼的传奇与贝多芬的英雄气概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重温2025年9月6日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罗乃馨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由香港钢琴名家罗乃馨演奏。罗乃馨拥有极为耀眼的艺术履历，早年远赴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又相继去往法国、意大利、英国精进琴艺。1976年拿下意大利里纳耶拉加略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自此在国际乐坛站稳脚跟。他曾获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后续陆续斩获特区政府荣誉勋章、香港艺术家年奖等重磅荣誉。舞台之外，他深耕广播领域，长期主持香港电台第四台经典音乐节目，更心怀大爱，常年走入监狱，用音乐艺术帮助在囚人士完成心灵更生，让音乐不只停留于音乐厅，拥有治愈人心的社会力量。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道路上，罗乃馨始终在音乐里关照人生，体会苦痛与欢愉共生的常态，用演奏传递勇气与平和。本场音乐会也是一位历经千帆的艺术家写给所有人温柔又坚定的人生寄语。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罗乃馨独奏音乐会中。本场音乐会开篇曲目是拉赫曼尼诺夫降 E 小调悲歌作品三第一首，这是拉赫曼尼诺夫早期代表性的钢琴小品，旋律低沉忧郁，饱含少年时期内心的迷茫与感伤。罗乃馨以克制内敛的触键处理，将作曲家年少时的心绪唱往娓娓道来，请欣赏拉赫曼尼诺夫降 E 小调悲歌。

刚刚我们聆听了罗乃馨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降 E 小调悲歌，接下来将要欣赏的是贝多芬晚期经典杰作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不同于贝多芬奏鸣曲里激烈的抗争与昂扬的胜利感，这首写于作曲家50岁时的晚期作品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历经世事之后的安然。第一乐章灵动梦幻，第二乐章转入小调，气氛紧绷，暗藏不安，而后续变奏乐章庄重肃穆，带着圣咏般纯净虔诚的质感，六段变奏跌宕起伏，最后又回归宁静平和的主题。晚年饱受病痛与听力折磨的贝多芬，在这首乐曲里寻得了内心的精神依靠。罗乃馨早年跟随名师研习此曲，走过半生再度演绎，更深切体悟到乐曲里饱含的精神寄托。请欣赏贝多芬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作品109，罗乃馨钢琴独奏。

刚刚欣赏罗乃馨演奏的贝多芬充满人生哲思的晚期奏鸣曲E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下面为大家带来舒伯特降 G 大调即兴曲。这是舒伯特最脍炙人口的钢琴即兴曲之一，旋律如歌，流畅连贯的琶音如同清风拂过湖面，澄澈又治愈，刚好和前一首贝多芬乐曲里的内心挣扎形成鲜明对照。请欣赏舒伯特降 G 大调即兴曲罗乃馨钢琴独奏，就让我们在宁静的旋律里体会生命里的喜悦。

刚刚欣赏的是舒伯特降 G 大调即兴曲，为您播出罗乃馨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音乐会压轴曲目是舒曼经典钢琴套曲《大卫同盟舞曲》，这也是本场音乐会罗乃馨最想要与听众分享的核心作品。舒曼在

乐曲开篇写下箴言，喜悦与苦痛从来相伴相生，于欢喜常怀虔诚，于苦难保有勇气。整套舞曲由18段小曲构成，对应着舒曼幻想出来的两个人物，热烈果敢直面磨难的弗罗斯坦，以及温柔敏感善于宽慰他人的奥斯比乌斯，两种性格不断交替碰撞，恰似每个人内心的两面。我们既有直面风雨的勇气，也有脆弱感伤的一面，常常在自我挣扎与自我慰藉中不断成长。创作这套作品时，舒曼年仅27岁，正处在与克拉拉相恋相守的人生新阶段，满怀憧憬，却也藏着对未来的忧思。钢琴家罗乃馨认为，舒曼的这首作品就是每个人内心的小剧场。请欣赏罗乃馨演奏的《舒曼大卫同盟舞曲》。

刚刚我们聆听了压轴大作舒曼《大卫同盟舞曲》，从拉赫玛尼诺夫年少的惆怅悲歌，到贝多芬晚年历经磨难后的内心平和，再到舒伯特转瞬即逝的温柔欢愉，最后落脚于舒曼描摹人性两面的舞曲套曲。整场音乐会是香港钢琴家罗乃馨半生人生感悟的音乐独白。身兼演奏家、节目主持人、公益推广者多重身份的他，深耕钢琴艺术数十载，既在各大国际赛场斩获殊荣，也始终用音乐温暖社会。历经漫长岁月沉淀，他的演奏兼具炉火纯青的技术与通透豁达的人生感悟。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乐有所思罗乃馨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节目，一场风格多元、视角独特的竖琴专场音乐会实况。2024年10月5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本场音乐会由竖琴演奏家于丹单纲独奏，香港竖琴演奏家梁婉琪特邀同台合奏。提起竖琴，大多数听众的第一印象是舞台上优雅浪漫的形制、轻柔梦幻的琶音，但很少有人知晓这件古老弹拨乐器拥有极为辽阔、深邃且极具张力的音乐表现力。纽约权威音乐会乐评曾这样评价今晚的音乐家，他似乎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两只手甚至每根手指一一听起来都有不同的乐器色彩和肢体。于丹早年师从沈阳音乐学院著名竖琴教育家平秋教授，打下扎实的演奏功底，后远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皮波迪音乐学院、印第安纳大学，深耕竖琴演奏与器乐理论。2001年高手云集的美国国际竖琴大赛，于丹以黑马姿态一路突围闯入决赛，一举摘得金奖。2008年定居香港之后，于丹长期活跃于粤港澳古典音乐舞台，频繁与香港管弦乐团等专业乐团合作出演独奏音乐会。多年来深耕舞台演出与专业教学，始终致力于打破大众对竖琴的刻板印象，推广竖琴多元化演奏曲目。今晚这场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录制的专场音乐会，曲目编排匠心独运，从巴洛克经典浪漫主义小品到影视配乐20世纪现代竖琴名作，汇聚法国、印度、土耳其、西班牙多国作曲家作品，还编排双竖琴合奏曲目，全方位为我们解锁竖琴的多元音乐面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本场音乐会现场，首先聆听巴洛克时期经典竖琴作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 A 大调第5奏鸣曲，作品17第5首。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大调第五奏鸣曲作品十七第五首竖琴独奏于丹。这首经典巴洛克奏鸣曲结构严谨，线条干净，充分展现了于丹精准平稳的手指控制力。接下来我们将聆听一首情绪浓烈、技巧华丽的二十世纪竖琴经典名作《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格拉山尼是二十世纪竖琴大师之一，这首狂想曲以格里高利《圣咏》为核心创作素材。作曲家最大化开发了竖琴各种演奏技法，请欣赏于丹演奏的《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

欣赏完高难度技巧的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之后，竖琴演奏家于丹将带我们进入一组温柔感伤的浪漫主义改编小品。经典影视配乐改编作品，米亚斯作曲，保顿改编的短曲，选自经典电影《猎鹿者》，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勃拉姆斯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第二首。短曲有着忧伤的叙事基调，而勃拉姆斯晚期小品克制又深沉，改编为竖琴演奏后，连绵的爬音弱化了乐器棱角，温润醇厚，非常适合竖琴的音色表达。请欣赏于丹演奏米亚斯的短曲，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和勃拉姆斯 A 大调间奏曲。

刚才欣赏的是米亚斯作曲、宝顿改编的短曲、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以及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于丹演奏竖琴。正在为您播出于丹竖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开篇这一组慢板抒情作品也是于丹特意甄选的治愈系曲目，让我们看见竖琴沉静温柔、擅长表达细腻离愁的一面。听完独奏浪漫小品，本场音乐会迎来精彩的双竖琴合奏环节。香港知名竖琴演奏家梁婉琪将

刚刚播出的是梁婉琪改编的皮亚佐拉的《热巴黎》《鲨鱼》《自由探戈》，双竖琴合奏，于丹、梁婉琪，两把竖琴的呼应对话，把皮亚佐拉标志性的探戈律动、神秘的南美风情完美还原。两位香港优秀竖琴演奏家的同台演绎，让古典竖琴与流行探戈风格完美融合。接下来，我们将聆听全球不同地域女性作曲家的竖琴作品。首先聆听法国女作曲家泰利法莱的经典竖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风格轻快，慢乐章融入西班牙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中曲乐章巧妙叠加爵士乐律动。第二首，印度裔作曲家简家的秋冬，选自组曲竖琴的四季，用竖琴流水般的音色勾勒出秋冬季节的静谧与萧瑟。于丹演奏竖琴，

顺着异域民族音乐脉络，我们接下来连续欣赏两首土耳其民族风格作品，潘哲洛路的《哭泣的红鹤》和《早安龙家》，感受竖琴与中东传统音乐语言的融合。竖琴独奏于丹。

刚刚欣赏的是于丹树琴演奏的具有土耳其风味的潘哲洛路的《哭泣的红鹤》和《早安龙家》。本场音乐会最后压轴作品是一首融合巴洛克、西班牙弗拉门戈风格的现代竖琴名作，汉森·高尼特的《巴洛克弗拉门戈》。作品复刻西班牙吉他热烈狂野的演奏质感，请欣赏于丹的竖琴独奏。

从巴洛克经典浪漫主义抒情小品，到南美探戈、印度风物、土耳其民族音乐、西班牙弗拉门戈跨界作品，竖琴演奏家于丹用一场完整的现场音乐会打破我们对竖琴优雅单一的刻板印象。竖琴既能演奏优雅空灵的旋律，也能驾驭激昂狂想、热烈舞曲、异域民族音乐。于丹细腻的手指控制、丰富的音色层次，也印证了纽约乐评对于单演奏艺术最精准的评价。他似乎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两只手甚至每根手指一一听起来都有不同的乐器色彩和肢体。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节目，带大家回放了2024年10月5日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于丹竖琴专场音乐会实况。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经典九四七，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继续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跨越沪港两地共享优质音乐内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2024年9月7日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跟随施坦威艺术家郭品文的指尖，完成一场从迷茫困顿奔赴澄澈光明的心灵旅程。本场音乐会的演奏者郭品文是香港乐坛具有影响力的钢琴家、作曲家，同时受聘于香港演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三大知名院校，深耕演奏、创作与音乐教育领域。年少时期的他便展露音乐天赋，斩获香港钢琴公开赛、亚洲钢琴公开赛、奥柏林协奏曲比赛等多项大奖。2000年他与钢琴家许宁携手组建二重奏组合遵义四手，如今已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钢琴二重奏阵容。除却舞台演奏，郭品文也是一位高产且风格鲜明的作曲家。面向青少年创作的钢琴曲及《小诗的奇幻旅程》被列为钢琴赛事指定曲目，2022年为香港大会堂60周年庆典创作的四钢琴八首联奏作品，凭借鲜活幽默的曲风收获满堂喝彩。骑行之路历经坎坷，却凭借热爱与坚持不断蜕变和成长，这份独特的人生阅历也让本场音乐会的曲目有了更深层的意义。以音乐喻人生，于低谷中寻光亮。演出开篇，郭品文选择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册中的 A 小调第20前奏曲与赋格。平均律钢琴曲集素来被称作钢琴音乐的旧约圣经，是每一位钢琴演奏家的必修曲目，考验演奏者对巴洛克复调音乐的理解能力。请欣赏郭品文演奏的巴赫 A 小调第20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小调第二十弦奏曲与赋格，由钢琴家郭品文独奏。本场音乐会的困顿与光明的主题，我们首先直面人生的低谷与阴霾。为此，郭品文选取了舒伯特晚期巅峰之作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纵观舒伯特短暂的一生，常年清贫拮据，生活物资常需要与友人共享，二十多岁身患重病，身心饱受煎熬，年仅31岁便与世长辞。在离世前数月，深知生命即将落幕的舒伯特集中创作了三首重磅钢琴奏鸣曲，第959便是其中之一。请欣赏舒伯特晚期杰作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59，郭品文钢琴独奏。

刚才欣赏的是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55，钢琴演奏郭品文。当我们深陷困境，大自然永远是治愈人心最好的解药，这也是本场音乐会想要传递的第二层内核。常年行走山野，亲近自然的郭品文，从四季风物、山水万象中汲取灵感，原创汇编作品集音乐散文，内含《随风》《水中云》《水滴舞动》三首小品。三首乐曲各自独立又一脉相承，以极简的钢琴语言描摹自然百态。随风旋律轻盈飘逸，水中云曲风静谧温柔，水滴舞动灵动跳跃。请欣赏郭品文演绎自己的原创作品音乐散文。

刚才欣赏的是钢琴家郭品文原创组曲《音乐散文》，由他本人钢琴独奏。许多作曲家都偏爱以自然为蓝本，谱写治愈人心的乐章。英国作曲家爱尔兰便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这首《安伯利野生湿地》灵感源自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自然湿地风光。爱尔兰素来擅长用钢琴捕捉自然风光的细腻美感。这首作品没有激烈的情绪冲突，全程舒缓平和，错落的和弦描绘树影婆娑、水草摇曳的湿地景致，绵长温润的旋律还原旷野清风、静谧沼泽的原生态画面。请欣赏爱尔兰安伯利野生湿地，钢琴演奏郭品文。

刚才欣赏的是郭品维演奏的爱尔兰安伯利野生湿地。在众多作曲家中，拉威尔对水的意象情有独钟，泉水、海浪、水雾都能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夜之幽灵是拉威尔最具代表性的钢琴组曲，收录三首极具氛围感的乐曲，水妖便是其中最知名的篇章。乐曲取材欧洲古老传说，描绘水妖于碧波之上，以曼妙歌声与华丽舞姿诱惑岸边男子，男子心有所属，坚守本心，最终婉拒诱惑，水妖也只能在轻笑中黯然离去。拉威尔以精湛的作曲技法，用高低错落的琶音模拟连绵起伏的水波，华丽多变的音色塑造水妖魅惑形象，音乐画面感极强，也是钢琴独奏曲目里公认的高难度经典之作。下面就请欣赏拉威尔水妖郭品文钢琴独奏。

刚才我们聆听的是拉威尔的《水妖》，选自《夜之幽灵》，钢琴独奏郭品文。音乐会的最后，郭品文以一首原创新作《庆生达达》收尾，为整场关于困境与光明的旅程画上圆满句号。熟悉郭品文的听众都知道，他本人性格乐观豁达，即便身处低谷，郭品文依旧从容乐观，研究拇指琴，徒步山野寻找创作灵感，创作出诸多好作品。这首《庆生达达》曲风明快热烈，节奏鲜活灵动，满含生机与热忱，象征着我们冲破所有阴霾与困境之后，迎来繁花遍野、向阳新生的美好结局。郭品文钢琴独奏。

到这里，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所有曲目已全部放送完毕。从巴赫严谨典雅的复调乐曲，到舒伯特直面生死的灵魂独白，从描摹自然百态的原创小品田园乐章，再到神秘浪漫的水上传说，最后以明快的原创新作收尾。钢琴家郭品文用六首风格迥异的作品完整诠释了人生的常态，困顿本是日常，而自然、热爱与坚守永远是我们冲破黑暗、奔赴光明的底气。这也是沪港空中音乐会的意义，以音乐为桥梁，连接两地文艺力量，用旋律治愈人心，传递力量。好，本期九四季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2026年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诗歌、建筑、舞蹈、电影音乐、爵士、民乐等多元声音，汇集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团体，密集呈现了33场演出。开幕大戏为哈姆雷特与中提琴传奇，音乐与文学、电影音乐的联动。上半场聚焦90让音乐，上交音乐总监于龙与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蒂昂演绎。下半场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与冯宪珍表演音乐与戏剧文学作品哈姆雷特。在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为上交量身定制，来自音乐与戏剧领域的两个伟大灵魂于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完成碰撞对话。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专场实况。音乐会由上交于龙总监执棒。提到90让，几乎所有人都会联想到宫崎骏动画的温暖旋律。而90让2022年全新创作大型中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专门为中提琴这件偏内敛的乐器量身打造的作品。标题 Saga 拥有双重含义，英文语境是英雄史诗，又代表天性本心。作品分为两个乐章，第一乐章轻快灵动，跳跃音符如同旅人踏上冒险旅途中，提琴舒展旋律游走于乐队肢体之间。第二乐章连绵爬音，铺陈厚重情绪，音域横跨中提琴高低两端，乐曲让中提琴走到台前，中提琴醇厚低音诉说人内心深处的思索与成长，是近年国际乐坛少见的中提琴重磅新作。演绎这首作品的是青年中提琴演奏家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蒂昂，一起欣赏他与于龙指挥上交合作演绎的90让的中提琴传奇。

刚才欣赏的是久石让的严肃音乐作品《中提琴传奇》，由青年中提琴演奏家、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蒂扬与于龙指挥上交合作演绎。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实况，下半场将带来本场开幕音乐会重磅巨作《肖斯塔科维奇哈姆雷特》戏剧配乐。全曲长达55分钟，也是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特别企划。这部融合交响、戏剧朗读、声乐咏叹的跨界舞台作品综合了多种艺术形式。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为莫斯科瓦坦戈夫剧院改编荒诞版《哈姆雷特》，创作全套戏剧配乐，也是作曲家40余部影视戏剧配乐里最巅峰的一部。原作舞台颠覆传统王子形象，用黑色讽刺解构莎翁悲剧，音乐同样充满矛盾感，时而轻快戏谑如同酒馆小曲，时而骤然坠入深沉悲怆，讽刺与悲悯交织，完美映照人性的复杂。本次上海夏季音乐节版本由戏剧导演李六乙重新编排舞台叙事，完整保留肖斯塔科维奇全部管弦配乐，与濮存昕、冯宪珍现场台词朗读、声乐演唱荀娇莹、陈炯然穿插，交响和台词、人声三位一体，完整呈现莎翁文字背后压抑撕裂的精神世界。全曲围绕莎翁经典内核，王子哈姆雷特得知叔父弑君篡位，在复仇、理智、疯狂之间挣扎，奥菲利亚为爱疯癫离世，宫廷所有人最终同归于尽。一起走进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大戏《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中。本剧导演李六乙，朗读演员濮存昕、冯宪珍，声乐独唱次女高音荀娇莹、男中音陈炯然，指挥于龙，演奏上海交响乐团。

0: 谁在那儿？
1: 国王万岁！
0: 丹麦王忠实的部下，
1: 大帝的朋友。
0: 啊，怎么？那鬼魂今晚又出现了吗？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呢。
1: 火辣就不信，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觉。不，就在昨夜，当那颗在北极星西面的那颗星星移到了这片天空，就是这发光的位置，我们听到钟敲了一声。别出声，不要说了，瞧，他又来了。

尽管对哈梅特老王，我亲爱的王兄之死，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忧伤，整个王国也沉溺在无比的悲痛中。可是，我们应当用理智克服这种天性，用最明智的悲哀来纪念他，不能弃自身而不顾。因此，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现在的王后，在悲喜交集中，一只眼睛充满喜悦，另一只眼睛饱含泪水，在葬礼的喜悦声和婚礼的挽歌声中，结为夫妇。

0: 阿玛利子，我的侄子，不，我的儿子，你还活在这个阴影下？没有，陛下，我在太阳底下太久了。
1: 我亲爱的哈姆雷特，丢掉你阴沉的脸色，像看待朋友那样看待丹麦王，不要老是低垂双眼在黄土中寻找你的父亲。你明明知道有生就有死，都会从自然走向永恒，这是很平常的事。
0: 夫人，是很平常。
1: 如果是这样，看上去你还是这样悲伤，哈姆雷特。
0: 看上去，不，好妈妈，我不懂得什么叫看上去。我的黑外套和一切表达悲哀的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内心。但愿我这坚固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但愿永恒的神从未规定过禁止自杀的戒律。

花野草，却还在结子生果。怎么会是这样？才死了两个月，不到两个月，我的父亲比起现在的这个简直有天神和恶鬼之分。我的父亲他是那么的疼爱我的母亲，甚至不愿让天上的风刺痛他的脸。我的母亲也是那样依恋于他的爱，就像每次进食只为了食欲那样没有个够。可不到两个月，不到一个月，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前，在送我父亲入葬的时候，他哭得像个泪人。送葬的时候穿的鞋子还没有穿旧呢，他就嫁了人，嫁给了我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可那人一点也不如我的父亲，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的更长久一些的母亲。碎了吧，碎了吧我的心。可我必须管住我的嘴。向您致敬，殿下。看到你好高兴，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我是来参加您父亲的葬礼的。不，你是来参加我母亲婚礼的。是，这两件事离得太近了。省钱，省钱呢、啊。葬礼中剩下的残羹剩饭，正好宴请婚礼上的宾客。我的父亲，我想我看到我父亲在哪儿，在我心灵的眼睛里，霍拉许。我的殿下，我想我左眼看到他了，看到谁？我们看见了您的父王，我的父王。殿下，就在我们站岗的平台上。今夜我也要去。看，殿下，他来了。天使保佑我们，不管你是善良的灵魂还是万恶的妖魔，不管你带来天上的和风还是地狱的阴风，不管你的来意好坏，只因为你的形象引起了我的怀疑，我要跟你说话，我要叫你父亲。君王，尊严的丹麦先王，告诉我，不要让我在无知中抱恨终生。回答我，为什么你长眠的骸骨不得安宁？为什么你的坟墓又把你重新吐放出来？你已死的身体照着全身的铠甲出现在月光下，使黑夜变得阴森，使我们这些凡人感到了胆战心惊。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你让我们做什么？

我正在房间里缝纫，哈姆利特殿下突然跑了进来，上衣没系纽扣，头上没戴帽子，袜子很脏，就松垮地掉在脚踝上。

脸色和他的衬衫一样苍白，他的膝盖互相碰撞着，神情是那样凄惨，就好像刚刚从地狱里逃出来。他就这样走到我面前，他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拉直手臂，另外一只手像这样搁在他的额角上，死死地盯着我的脸，就好像要把一幅画临摹下来似的。他就这样站了好久，然后轻轻地摇动我的手臂，他的头就这样上上下下点了三次，然后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就好像整个身体都要爆裂，生命就要终止。然后他放开我，转过身去，可是他的头仍然往后探着，似乎不用眼睛看就能走到门口。直到最后，他的两眼还一直注视着我。

上船去，上船去，没有意思，你真好意思，让一船的人都在等你。我祝福你。行前有几句要紧的话，你要把它牢记在心，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要三思而行，待人要和气，但不要过分的亲密。相知有素的朋友，你要用钢圈把它箍在自己的灵魂上，但不要对每一个泛泛心焦满是交情。要避免和别人争吵，但是一旦争端一起，你就应该让对方早点知道 你是不好惹的。要注意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但只对少数人发表你的看法。要重视所有人的看法，但是要保留自己的判断。要尽你的财力购置衣服，切记奇装异服，可以昂贵，但不要华而不实。不要借钱向人拉，也不要借钱给别人，因为借出去会使你人财两空，借进来会让你忘记了节俭。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白昼还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诚才不会对别人欺诈。好的，但愿我的嘱咐的话能使你记住我这些教导。上船去，上船去，我的好孩子，再会，再会，去吧。我抓住你了。

0: 在是这样的。
1: 记住你可怜的亡命，我记下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在这世上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0: 母亲，找我什么事？
1: 看不了，你大大得罪了你的父亲。
0: 母亲，你大大得罪了我的父亲。
1: 来来，用你愚蠢的舌头回话。
0: 继续用你恶毒的舌头问话。
1: 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
0: 没有，凭着十字架起誓，我没有忘记你是王后，你丈夫的妻子，你还是我的母亲。但愿你不知。
1: 你想干什么？你不会杀了我吧？救命！救命啊！
0: 怎么了？有耗子？死去吧，为了一块金币死去吧。

0: 骗得你做了什么？
1: 我不知道，不就杀了一个国王吗？
0: 哦，多么残暴的行为！
1: 残暴的行为，是残暴的行为，好妈妈，就好像杀了一个国王，又嫁给他的兄弟一样的。
0: 杀了一个国王？
1: 对，我就是这么说，母亲。你这个倒霉的、轻率的、爱管闲事的傻瓜，现在你知道爱管闲事的危险了吧？别老拧着你的手，让我来拧你的心。你的心若不是铁打的，我的话会刺痛他的。你的行为使贞洁受到了玷污，使美德变成伪善，使婚姻的盟约变得像赌徒虚伪的誓言。
0: 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你这样恶语相加？
1: 天泛起红色，好像审判日就要来临。

0: 我做了什么穷凶极恶的事，让天地如此不容？
1: 是什么魔鬼迷住了你的眼睛？羞愧！你怎么不脸红？可怕的地狱！如果你能从骨子里煽起老女人的淫欲，淫欲，那么青春的贞洁就会像蜡一样的融化在烈火中。
0: 我汉姆雷特，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你的话让我看到我灵魂的深处，让我看到我洗刷不去的黑色的污点。
1: 让淫荡熏黑你的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做爱。
0: 不要再说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进耳朵。不要再说了，我的好汉们。啊，天哪，他疯了。啊，我的好儿子，你怎么了？为什么两只眼睛望着虚无，向着空中喃喃地说话？你的眼神像目光空洞的鬼。哦，我亲爱的儿子，用你清凉的耐心去浇灭你充满痛苦的热情和火焰。你在看什么？嗯，你在跟谁说话？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这里只有我们俩在说话。你的脑子里产生了什么错乱的意象？一个人在癫狂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错觉。
1: 妈妈，向上天承认你的罪，忏悔过去，警戒未来，不要把肥料浇在野草上时格外的蔓延，因为在这种万恶的时势，甚至正义也要求罪恶原谅，他必须俯首称臣，要求罪恶接纳他的善意的规劝。
0: 汉姆雷特，你的话把我的心都劈成了两半。
1: 那就把坏的那半丢掉，留下另外更纯洁的那一半。不幸已经来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呢。晚安。
0: 晚安，汉姆雷特。
1: 你的儿子在哪里？我的罪行是多么的可耻，其腐烂的臭味已经直冲云霄。这罪行蒙上了人世以来最古老的诅咒，杀害兄弟。我无法祈祷，尽管我想祈祷的愿望和我的意志一样的强烈，就算我兄弟的鲜血染红我这该诅咒的双手，难道上天就没有足够的甘霖将他重新洗白？所以我要仰望上天。难道人既可以得到宽恕，又可以保留脏污？

这堕落的时代。罪恶之首可以推翻正义，金钱可以收买法律，可在上帝那儿没有这个规则，那里没有欺骗，一切事情都昭然若揭。我们必须认罪吗？怎么才能安息？去忏悔吧，天使帮帮我，让我僵硬的膝盖跪下来。我的语言高高飞起，可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下面。没有思想的语言永远也上不了天堂。

0: 丹麦美丽的王后在哪儿？在这儿呢，奥菲利亚。我怎么能知道你真正的爱？哦，天哪，可爱的小姐，这首歌是什么意思？您在说话，嘘，不要说话。我请求您记住，他死了，走了，夫人。哦，不过不要，奥菲利亚，请求你听着。他身上穿的衣服像山上的白雪，哦，天哪，看哪，陛下，盖满了鲜花。很好，上帝保佑你。
1: 他们说猫头鹰是面包师的女儿。
0: 陛下，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是什么。
1: 愿上帝与你同行。
0: 我请求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但如果他们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就说明天是情人节。他起床穿好衣裳，然后赶紧开门让姑娘进门。出门的时候姑娘就不再是姑娘了。啊，不要宣誓，我马上就完。上帝和慈悲的神在上，
1: 他说要和我结婚的。我以太阳起誓，没有半句假话。谁让你姐和我吹？
0: 希望一切都会变好，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1: 但我不得不哭。当我想到他们要把他放入冰冷的土里，
0: 我哥哥必须知道这件事。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好建议。
1: 来，我的马车。晚安，夫人。
0: 晚安，晚安。

0: 是您吗，我的好殿下？你好吗？
1: 谢谢，我很好。
0: 我这里还有您送的信物，我早就应该还给您了，拿回去吧。聪明人都知道，如果送礼物的人变了心，最贵的礼物也会失去价值。
1: 你贞洁吗？你美丽吗？要是你既贞洁又美丽，顶好不要让你的贞洁和你的美丽来往，因为美丽可以让贞洁变得淫荡，而贞洁未必能使美丽操守去修道院。为什么你又生出一大堆罪人？就拿我来说吧，我还不算个顶坏的人吧，但是我犯下的过错足以使我证明我的母亲当初为什么会生下我。我罪恶的念头是那么的多，连我的思想都不能把它包容，我的想象无法将他们描绘，我都没有时间将他们一一付诸实情。像我们这些坏蛋为什么还要在天地间匍匐爬行呢？你要嫁人，送个诅咒给你当嫁妆。即使你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还是要受到世人的诽谤的。我听说你们爱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还要替自己再造一张。你们淫声浪气，矫揉造作，替上帝的造物乱取名字。够了，够了，别说结婚的事了，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其余的让他们活下去，没有结婚的不准结婚了。

他们把他抬上架子，他的坟墓上泪水如雨。再见了，我的鸽子，你必须唱下来，下来，你叫他下来，下来。啊，这样轮番重复的唱多好听啊！那个坏管家把主人的女儿给拐跑了。这是迷迭香，是为了纪念。亲爱的，请求你记住，这是三色紫罗兰，是为了忠诚。这是给你的小茴香和喇叭花，这是给你的云香，这是给我的。到了星期天，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慈悲草。啊，你必须把你的云香带得与众不同。这是雏菊，我会给你点紫罗兰，不过父亲一死，他们就都谢了。他们说父亲的结局不错。可爱的罗宾是我的宝贝。

不会回来了吗？不不，他死了，去到死亡的床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的胡子像雪一样白，头发像棉花一样白。他走了，他走了，我们不要悲歌。上帝在上天帮助他的灵魂，所有基督徒的灵魂，我恳求上帝，让上帝与你同在吧。

瞧，这支勇敢的大军，领兵的是个骄养的少年王子小斯丁巴拉斯。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一切不可知的结果，为了一块不毛之地，便去向危险、命运和死亡挑战。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一个人的荣誉受到伤害时，哪怕为了一根稻草，也要慷慨力争。可是我呢？我的父亲被谋杀，我的母亲被侮辱，我的理智和情感都被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动着，可是就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听其自然，看这两万多个人为了一个空虚的名声，便视死如归地走向自己的坟墓。相比之下，我将何地自容？从此时此刻起，我要抛弃一切犹豫，让流血的思想充满我的脑子。

原谅我，没有去死，我得罪了你。你是个高贵的青年，请你原谅我。在场的人都知道，我是怎样被疯狂害苦的。我声明，我的所作所为损害了你的荣誉，激起了你的愤怒，都是我的疯狂所为。哈姆雷特也属于受害的一方，他的疯狂是哈姆雷特的敌人。快说啊，你的这番话安抚了我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激励我来复仇。这并不涉及到荣誉，所以我不想和你和解，我不接受你的好意，并保证不辜负你的好意。拿剑来。好了，阿修，我要死了，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的幸福，留在这个冷酷的世界，讲述我的故事。

晚安，亲爱的王子。愿成群的天使有歌唱，抚慰你安息。啊，这是一场多么凶残的杀戮！哦，骄傲的死神一下子就杀死了这么多的王公贵族，在你们永久的幽窟里，将要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在这个国家里，我本来就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不过今天在我享受这一荣誉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悲哀。卫兵，把哈姆雷特抬到高台上。

0: to be. Now to be.
1: 生存还是毁灭，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并结束着无涯的苦难？哪一种选择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如此。如果在这种沉睡中能结束对灵魂没完没了的折磨和对肉体生来就要遭受的千百种打击，这将是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可还会做梦。对，障碍就在这儿，因为一旦摆脱了肉身的枷锁，在死亡的睡眠里做些什么梦，这不能不使我踌躇顾虑。正是这一疑问，使我们宁可苟且偷生。如果只用一把刀就能让自己得到永恒的安宁，谁还会去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爱情的绝望，官吏的暴政，和费尽心血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没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正是这种惧怕麻痹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眼前的煎熬，也不敢投奔到那一无所知的地方。这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是你，美丽的奥菲利亚，女神，在你祈祷的时候不要忘了替我忏悔我的罪孽。

伴随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悲壮交响》落幕。本届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现场实况到此全部放送完毕。于龙、梅蒂扬、濮存昕、冯宪珍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用90让温柔治愈的交响诗篇与肖斯塔科维奇直击灵魂的沙翁戏剧配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拉开序幕。更多上海夏季音乐节现场实况录音，请锁定每周947爱乐厅中国现场。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杰明·布里顿的声音。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琳。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蒂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得知六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玲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玲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玲。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环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5年12月24日在深圳音乐厅上演的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是由深圳室内乐团的优秀音乐家们倾情呈现，这支乐团成员都是深圳交响乐团各声部的核心演奏家，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更拥有出色的爵士即兴能力，这在中国的职业乐团中并不常见。乐团的编制涵盖萨克斯、小号、钢琴、低音贝斯和爵士鼓，标准的爵士五重奏配置，既保留了爵士乐的传统声响，又为每位演奏家预留了充分的即兴发挥空间。今晚他们将带听众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音乐会的世界，摇摆的节奏，即兴的华彩，热烈的互动，空气中将弥漫着自由的律动与不羁的激情。音乐会的开篇是吉克·考瑞阿的《西班牙》。考瑞阿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

里的爵士钢琴家之一。这首融合了西班牙弗拉门戈节奏与爵士和声的经典之作，以华丽开场引出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旋律主题。随后，萨克斯与小号交替奏响炽热的即兴段落，打击乐以复杂的节奏为整首作品注入火热的拉丁血液。请欣赏齐克考瑞阿西班牙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西班牙，炙热旋律扑面而来。接下来进入亨利·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这首为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是爵士乐史上最具辨识度的旋律之一。萨克斯以慵懒而狡猾的音色奏出标志性的主题，低音贝斯以跳跃的拨弦撑起律动的骨架。整首作品充满了神秘、幽默与午夜都市的迷离氛围。紧随其后的是艾米·怀恩豪斯的《戒影》，这位英国灵魂乐天后的代表作以哀婉而富有张力的旋律线著称。萨克斯代替人声演唱出这段旋律，小号则以温暖的和声铺陈，将怀恩豪斯音乐中的悲伤与坚韧转化为纯器乐的动人叙事。请欣赏《粉红豹》主题曲与《戒影》。

刚才我们聆听了曼西尼的《粉红豹》主题曲和怀恩豪斯的《戒瘾》，正在为您播出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实况。接下来是戴夫·布鲁贝克的《清新之风》。布鲁贝克是冷爵士乐派的代表人物，这首《清新之风》以其不规则的拍号和对位处理闻名，萨克斯与钢琴在交替的五四拍中展开精密的对话，既冷静。

又充满张力，仿佛一股清冽的空气吹散了午后的慵懒。随后登场的是披头士乐队的《嘿，裘德》。这首摇滚史上的经典之作被改编为爵士五重奏版本，保留了原曲深情的旋律线条和渐次攀升的情感曲线，钢琴以温和的和弦引领主题，小号与萨克斯则交替奏出那著名的啦啦啦合唱段落，将温暖与希望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清新之风》与《嘿，裘德》。

刚才我们聆听了布鲁贝克与披头士的经典，接下来音乐的节奏再度升温，深圳室内乐团将带来夏奇拉的反对。这首拉丁流行曲在爵士演绎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钢琴与小号以短促有力的节奏和声推进，打击乐以密集的康加鼓节奏点燃全场，萨克斯的即兴段落则充满街头音乐的激情。紧随其后的是安塞尔莫·埃耶塔的小白歌，一首源自古巴的浪漫波莱罗舞曲，小号以柔美的弱音器音色奏出主旋律，低音贝斯以沉静的步伐支撑，鼓刷轻轻拂过鼓面，营造出加勒比海夜晚的静谧与深情。再之后是约翰鲍威尔的杀手探戈，融合了阿根廷探戈的强烈节奏与现代爵士的和声色彩，钢琴以标志性的探戈切音型开场，随后萨克斯与小号轮番奏出炽热的旋律，在急促的节奏中释放出狂放的能量。请欣赏反对、小白鸽与杀手探戈，深圳室内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这三首充满拉丁与探戈风情的作品。深圳室内乐团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乔治·格什温的《夏日时光》。这首选自歌剧《波吉与贝斯》的传世名曲，是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史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萨克斯以悠长而慵懒的音色奏出那令人沉醉的旋律，钢琴以温柔的和声陪衬，低音贝斯与鼓则以轻摇的节奏模拟出午后的徐徐微风。在最后的即兴段落中，每位乐手依次登场，用各自独特的音乐语汇为这首经典之作注入崭新的生命，也为整场音乐会画上一个闪耀的句号。请欣赏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

深圳室内乐团演奏的格什温的《夏日时光》结束了爵士狂欢之夜，音乐会上演了拉丁烈火般的西班牙午夜慵懒的粉红豹，披头士乐队的经典名曲《黑裘德》，午后微风拂吹的《夏日时光》，深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以一场爵士狂欢，让古典与爵士的边界再次消融，演奏家与听众之间不再有距离，唯有节奏、即兴与自由。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愿您更健康。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将为您带来2026年7月1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主厅上演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比利时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约翰·威廉斯横跨半个世纪经典电影配乐的音乐会实况。本场曲目全部出自约翰·威廉斯，当代最伟大影视交响作曲家之一，70年创作生涯，奥斯卡5次小金人，50多次提名，将交响乐重新带回好莱坞商业大片，用管弦乐定义无数荧幕名场面。音乐会首先在奥林匹克号角中开幕，这首作品作为1984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定制作品，铜管恢宏庄严，节奏昂扬，是全球奥运标志性交响，大气磅礴。

约翰·威廉斯的《奥林匹克号角》拉开整场电影音乐盛宴序幕，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上演的是影片《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是全片核心交响组曲，温柔的弦乐描绘少年与外星友人相伴的治愈画面。中段高潮飞翔，旋律温暖治愈，是约翰·威廉斯抒情创作巅峰。

一首约翰·威廉斯的电影《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后，我们将走进维克多的故事。这是影片《幸福终点站》的配乐，东欧民间风情旋律，单簧管独奏温柔质朴，描绘异乡人在纽约的孤独与温柔，小调藏着细腻温情。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单簧管独奏，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吴玉如

正在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刚才播出的是影片《幸福终点站》中的维克多的故事，接下来将走进艺伎回忆录中。这首小百合主题曲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弦乐细腻婉转，约翰威廉斯运用东方五声音阶，配乐柔美哀婉，勾勒女主角一生的浮沉。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艺伎回忆录》小百合主题，接下来将连续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大白鲨》的配乐是影史最经典的悬疑配乐之一，仅两个重复下行低音，极简动机营造深海未知恐惧，无需画面，单靠管弦就营造窒息压迫感。而《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钢片琴开篇梦幻空灵，铜管展开魔法史诗，能将我们瞬间带入霍格沃茨城堡的奇幻世界。请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威主题体现了影视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描摹悬疑与奇幻影片的深厚功力。上半场最后一首是电影《夺宝奇兵》进行曲《英雄主义》的铜管旋律，节奏铿锵，充满冒险热血，是好莱坞冒险片配乐标杆。请欣赏《夺宝奇兵》进行曲，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是比利时骑士爵位指挥家、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亲自指定的全球巡回音乐会首席指挥，深耕影视交响40余年，录制200多张唱片，擅长营造交响厚重叙事与电影配乐的细腻氛围，精通好莱坞配器色彩处理。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下半场，汇聚约翰威廉斯多部史诗级大片配乐，辛德勒的名单、星球大战主题悉数登场，也是整场音乐会情感与音量的双重高潮。开场首先是致敬电影作曲家，这首是专门为交响音乐会创作礼赞序曲，致敬百年好莱坞配乐前辈，曲风典雅庄重。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致敬电影作曲家音乐后，我们将飞往梦幻岛。这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童话感十足，轻盈木管勾勒奇幻画面。

刚才欣赏的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飞往梦幻岛》。小提琴家李学红上场了，他将演奏《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他或许是电影史上最催人泪下的主题音乐了。约翰·威廉斯只用一把小提琴承载大屠杀的悲痛旋律，凄楚克制，没有激

感人肺腑的《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李学红的小提琴独奏完美诠释了《辛德勒的名单》的隐忍悲伤。接下来将上演约翰·威廉斯剧标识度的《星球大战》三套核心主题，分别是主题曲《莱雅公主》以及《尤达》。作曲家将科幻配乐发挥到淋漓极致，瓦格纳乐剧动机写法，每个角色专属旋律辨识度拉响，铜管恢宏的音响呈现星际史诗感。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经典的约翰·威廉斯《星球大战》配乐后，我们将走进《远离家园》组曲。这是一首爱尔兰风情的配乐，民间舞曲与交响融合，温柔而怀旧。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远离家园》组曲《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专场，最后一首是《E.T. 外星人飞翔》主题，弦乐舒展明亮，留给听众温暖的余韵。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又加演了《星球大战帝国》进行曲，低沉铜管展现反派主题，铿锵有力，火爆收尾。

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播送到这里。作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跨界代表场次，本场打破了音乐厅与电影院的边界，用大众熟悉的荧幕交响让更多听众走进古典交响世界。我们不仅领略了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的配乐精华，也感受到上海交响乐团的大型交响编制既能驾驭恢宏史诗段落，也能细腻演绎抒情配乐。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利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1: 7月1日至13日，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火热上演。本次音乐节以聚焦环保的写给未来为主题，奏响了一首上海的夏日奏鸣曲。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尼萨希望环保能和音乐一样走进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头演出之一，7月5日上演的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关于音乐会标题的由来，2022年三人时光重奏组发布了他们的新专辑，题名为《给未来的信》。位于同一时空，作曲家梁浩一也为世界首演的交响套曲《树》的第三乐章提上写给未来的信这一标题。出于同样的共识与期许，上海交响乐团因此也以写给未来作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系列音乐会的共同主题。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斯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开篇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以其明显的后简约主义风格，呈现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轰鸣至今的工业音响。木鱼的持续敲击，伴随其余乐器节奏序列的不断错位，制造出快慢瞬间的彼此对峙，而这种矛盾亦是人与自然的当下困境。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约翰·亚当斯的快机戏中的短旅程，开启了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序幕，使听众仿佛置身于一辆飞驰不止的快机器中，体验一种带有压迫感却又令人兴奋的速度幻觉。格莱美奖得主、小提琴作曲兼歌手查尔斯·杨、小提琴尼古拉斯·肯德尔与低音提琴拉南麦耶组成的三人时光重奏组登场了，他们将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凯文·普茨的接触。凯文·普茨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美国作曲家，曾获得普利策奖和格莱美奖。在第一乐章呼唤中，三人时光以阿卡贝拉的人声吟唱全曲的主导主题，曲间既有原始的舞蹈节奏，又有幻想性的弦上三重对白，伴随大协奏曲性质的重奏组与乐队组的彼此对话，对于自然世界与未知世界的想象与好奇镌刻其中。一起来欣赏这部获2023年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作品奖的凯文·普茨的接触。

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凯文·普茨的接触，从第一乐章呼唤、第二乐章密码到终章欢宴，我们能感受到人声与乐器、重奏组与乐队组所创造出独特而全新的声音。正在为您播出2025年7月5日上演的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每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总有原创新作首演，2025年备受瞩目的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树》。这部作品由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植物园联合委约，也在这场音乐会做了全球首演。从武侠、中国厨房再到树，可以看到梁浩一的这种创作思维正不断臻于成熟。从静谧之森伊始的海浪起伏与由远至近的鸟鸣设计，再到罗文多摩

你的伐木声。然后一成功将这些非自然的自然音响嵌入进自然破坏反思复归自然的框架中。请欣赏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5年7月5日的盛夏夜，伴随梁浩一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的成功首演，这幅可听可视的自然音画，既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献给未来的审慎宣誓，也是留给未来的谆谆教诲。人类唯有拥吻自然，自然才会在未来的钢铁森林里留下属于人类心灵的栖居之地。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音乐会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茨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好，本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0: 2025年11月19日晚，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举行。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被誉为英国音乐活化石的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斯蒂芬·贝尔的执棒下，携手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宁峰，为深城乐迷带来了一套充满世界风情的音乐盛宴。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是经典947继每年春天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与双子山这一城市文化新地标携手，在秋季打造的又一个高品质户外古典音乐品牌。当天天气虽然寒冷，但双子山脚下观众座无虚席，台上音乐家们激情的演奏和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共同点燃了城市户外音乐之声。在双子山这样一个城市绿地环抱中，来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梁祝这些中外小提琴的名篇，小提琴家宁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道：
1: 我们这个世博公园的话呢，可以说是汇聚了世界各国的精髓跟精华的这么一个宝地了。那我们在这个美丽的草坪上边，然后后面非常宁静的一个湖面，所以说这种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公园绿地，能让我们在这儿用古典音乐，台上与台下的人与人之间用音乐，在这么一种非常非常优雅优美的自然环境下这种交流，这种感受把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感觉拉得更近了。很开心啊，这次呢跟英国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乐团之一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在我们上海跟大家在室外呈现出这么一场，我今天会跟他们一起演奏可以说是最知名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跟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两个回旋曲。还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跟一个英国的乐团演奏来自我们中国，来自我们上海的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梁祝的化蝶这个片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吧。因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嘛，一个东方人，然后呢我呢是在演奏西方的音乐，那他们一个西方的乐团，一个老牌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来演奏我们纯粹的东方的音乐，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场演出的经历。
0: 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不仅限于现场体验，更通过电波以及各大新媒体矩阵的传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同步感受艺术魅力，高雅艺术走向全民，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在音乐会后还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的云南楚雄遗秀时装精品秀，同一舞台让观众

0: 林海、于丽亚。
1: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地产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承办，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的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于丽亚。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海，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和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世博文化公园，在我们的双子山脚下共同来聆听有着百年历史的悠久的我们的英国的这支可以说是最最具有英伦风骨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今天很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场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的诞生啊，所以呢也允许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主办方特别的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来相聚在这里，希望您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其实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今年的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呢，其实是继我们经典947在每年的春天所举办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又一个地标性的场所，那就是双子山携手在秋天我们会共同打造的又一个户外的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会。所以呢，未来浦东和浦西也会遥相呼应，同时我们用这两场特别盛大的古典音乐的演出同时点亮上海的城市文化天空。
2: 好，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在现场咱们去陈山听过我们陈山音乐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哇，那么多的朋友哈，
1: 从这山到那山。
2: 对，所以呢未来就是春天去陈山啊，我们秋天呢就来到双子山好不好？在这边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下音乐会的独家冠名合作伙伴平安乐健康对项目的鼎力支持，让艺术滋养心灵，让自然疗愈身体，让运动强健体魄，也是他们所积极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可以给大家带来身心的愉悦。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中国平安健康保险对这样一个全新户外音乐品牌的倾情支持，感谢。
1: 谢谢。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舞台当中看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该说拥有着超过一个半世纪辉煌历史的这支乐团，来自于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呢创立于1858年的曼彻斯特，以醇厚高贵的弦乐音色，优雅又富有张力的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全球乐迷心目当中英伦之声的代表。当然即将再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金奖的获得者宁峰先生，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是老柴的，一个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期待吗？
2: 非常非常期待啊。好
1: 好，有请哈雷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驻团指挥家 Steven 贝尔
3: 带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以及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选段。

谢谢乐团为我们带来艾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尼姆罗德》，旋律真的是太美了，不愧是世界著名慢板乐章当中的经典代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雷管弦乐团金子一般的弦乐音色。再一次感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和乐团音乐家们的精彩的演绎。距离上一次哈雷来到中国巡演呢，已经有9年的时间，今晚更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户外演出，因此在曲目的编排上，他们特别为双子山量身定制了一套。

套融合东西体裁丰富的音乐作品。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英伦的典雅和俄罗斯的热烈，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奥音乐的世界。将要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当今世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宁峰。他是炫技大师，但又能把技巧化为无形，每一功都充满着深刻的音乐性和抒情性。那今晚他将带来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两首，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及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之后呢，乐团也会带来艾尔加的爱的致意和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宁峰，指挥斯蒂芬贝尔，有请。

谢谢，谢谢乐团的精彩的演绎。古老的英格兰旋律《绿袖子》经过了沃恩·威廉斯的改编，被赋予了如此悠远而又高贵的管弦乐的色彩，仿佛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片被薄雾笼罩的英伦乡间。不愧是最为人熟知的英国旋律。而在我们中国，有一只蝴蝶也用它翩跹的翅膀拨动过无数世界乐迷的心弦，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梁祝》几乎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的代名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的小提琴经典，融合了粤剧曲调和西方作曲技法。小提琴家宁峰为我们演绎协奏曲当中的最后一部。

在《梁祝》之后，哈雷管弦乐团呢也将为我们带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以及保罗·坎贝尔编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小提琴家宁峰、指挥家 Stephen 贝尔。

0: 谢谢，谢谢斯蒂芬贝尔，也谢谢哈雷管弦乐团给我们带来如此完美的演出。今天我们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今天我们在璀璨的星光之下，我们在美丽的乐声当中共同感受东方爱情的千古绝唱，我们也一起感受了西方浪漫在琴弦上的永恒共鸣。
1: 是的，今天晚上是双子山的第一场的户外的音乐会，虽然天气意外的寒冷，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热烈的掌声是给到所有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最高的褒奖，再次的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了2025年11月19日在世博文化公园举行的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音乐会的实况。1851年首届世博会诞生于英国，而世博文化公园也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办地。当哈雷管弦乐团在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奏响《友谊地久天长》这首古老民谣时，音乐成为了

连接两界世博的时空纽带。相信这份独特的城市音乐记忆会留在爱乐者的心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制作，钱运婷策划统筹，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起乐享健康，活力百岁。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环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上海听众可能并不陌生，米莎麦斯基这位当今古典乐坛的当红大提琴家，曾与卢森堡爱乐乐团来沪演出。他独特的音乐表现以及独树一帜的造型穿着，令乐迷记忆深刻。米莎麦斯基是唯一师从罗斯托洛波维奇和皮亚蒂戈尔斯基两位大师的大提琴家。在古典乐坛，张扬叛逆的外表和激情四射的演奏风格早已成了米莎麦斯基的品牌标志。这位1948年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人，17岁便赢得了全苏联大提琴比赛的桂冠，第二年又夺得柴可夫斯基大赛大提琴组的首奖，并保送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罗斯特洛波维奇。1972年11月，麦斯基回到以色列，其后又在欧洲开辟音乐天地。罗斯托洛波维奇盛赞麦斯基的演奏将诗意、精湛雅致、宏伟气质和卓越技术融为一体。他的唱片曾三获东京唱片学术奖和格莱美提名。10月14号晚，麦斯基在上海大剧院为我们带来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等大提琴名曲，携上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的挪威指挥家米盖尔森是麦斯基多年的好友。他说，有一次我们连着合作了五场音乐会，他每次上台的服装都不重复，一会儿是胸前开叉的鲜黄色丝质衬衫，一会儿又是星球大战中黑武士穿的盔甲。说实话，他更像是个女高音。麦斯基极具个性的艺术气质在此次音乐会中也是尽展无遗，内心丰富而生动的音乐与华丽而张扬外形的冲突，使他在二度创作音乐、展现音乐的时候更令听众与他、与作曲家、与音乐接近。他展现大提琴最美的声音，理性冷静又不乏浪漫，忠于原作又不失个性。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2007年10月14号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留着络腮胡、头顶狂乱蓬松的披肩长发的麦斯基出场了。头一首乐曲他演奏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

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接下来是德沃夏克以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在这首曲子的演绎上，麦斯基曾受过大师中的大师卡塞尔斯的指点。以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德沃夏克晚年客居纽约期间继《新世界交响曲》之后写出的最后一部大型交响音乐作品。德沃夏克把这首协奏曲提献给组织捷克四重奏团的大提琴家维汉，以纪念作者同这位大提琴家在1892年间一起在捷克各地演奏旅行所建立的友谊。德沃夏克非常珍爱他的这首作品，他说，每当演奏这首作品，我总是十分激动，对它的价值我从不怀疑。全曲三个乐章，一起欣赏麦斯基的演奏。

今天播出10月1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麦斯基的精湛演奏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为了缅怀他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老师，一代大提琴大师罗斯托洛波维奇，麦斯基加演了巴西风格巴赫曲，送给了他敬爱的老师，与上海交响乐团8位大提琴手共同演绎，如泣如诉的旋律感人至深。

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音乐会下半场曲目是布拉姆斯 C 大调第一交响曲。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播出交响曲的第三、第四乐章，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播出2007年10月1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上演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及布拉姆斯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场音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 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6年7月9日，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交给了青年钢琴家杜天琪以及新古典室内乐团发起人指挥金玉矿与其新古典室内乐团演奏鲜少完整在舞台上呈现的五部巴赫键盘协奏曲。音乐会回归巴洛克纯粹本真，是一场沉静充满思辨的音乐会。杜天琪是国内顶尖巴赫演绎者，歌德堡变奏曲专辑获留声机杂志高度评价，录音蝉联苹果古典全球榜单榜首。其演奏风格克制内敛，擅长挖掘巴赫复调内部逻辑，触键干净通透，弱化刻意煽情，还原巴洛克音乐理性美感。他常年在卡内基三得利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本次音乐会上半场，他首先带来的是巴赫 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 BWV 1054，作品改编自巴赫本人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原作弦乐明亮，改编为键盘作品后调整音域，适配羽管键琴特质，是巴赫最受大众喜爱的键盘协奏曲之一。作品共三个乐章，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陆天琪演奏巴赫第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 BWV 1054，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接下来这部作品是巴赫的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这部作品原稿遗失，仅留存键盘改编版本。最出名是第二乐章广板，被誉为巴赫最美抒情旋律之一。后世频繁改编为双簧管独奏声乐作品。作品开篇弦乐低沉铺垫，钢琴缓慢流出绵长忧伤旋律，肢体极简却充满浓烈情绪，首尾快板张力十足，密集六连音快速跑动，强弱对比鲜明。请欣赏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钢琴独奏，杜天琪，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正在为您播出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刚才欣赏的是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上半场最后一首是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学界推测改编自失传柔音双簧管协奏曲，带有西西里舞曲的温柔。开篇快板昂扬，舒展钢琴流畅旋律穿梭乐队之间，核心小广板升 F 小调，静谧温柔，充满田园诗意。中乐章优雅小步舞曲质感，肢体精致细腻轻盈通透，完美展现巴洛克室内乐精致美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正在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青年指挥金玉矿，他是新古典室内乐团创始人，善于用启发性的语言和手势与乐队交流，综合能力很强。对巴赫音乐的研究，新古典室内乐团以模拟本真演绎的方式，不揉弦、音色、装饰音与独奏的对话都在严谨的谱面范围内。接下来请欣赏音乐会下半场，我们将迎来两首戏剧张力更强的巴赫键盘协奏曲 BWV 1053与大名鼎鼎的 D 小调 BWV 1052，也是巴赫键盘协奏曲里技巧难度、情感浓度最高的两部作品。首先欣赏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推测改编失传的双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欢欣明亮，同时穿插复杂和声变化。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和声大胆创新，抒情性很强。中曲快板结构严密，副格段落层层推进。巴赫曾将此乐章改编为管风琴曲目，宏大厚重，兼顾室内乐团轻盈与管风琴式磅礴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音乐会最后是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这是巴赫所有键盘协奏曲中戏剧性最强的巅峰之作，改编自失传小提琴协奏曲，大量小提琴式快速音群、双音跳弓移植至键盘，开篇乐队雷霆齐奏，奠定压抑悲壮基调，独奏华彩，段落恢宏华丽，柔板乐章低音固定音型循环往复，钢琴悲歌旋律层层叠加，中曲大型副格一气呵成，节奏严密，爆发力十足，对演奏者速度、力度、复调分层能力都是顶级考验。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 BWV 1052，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2026年7月9日上演的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整场五首作品横跨巴赫不同创作阶段，从轻快田园风到悲壮史诗，完整展现巴赫键盘创作全貌。这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极度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如此投入地演奏音乐，他们并非机械地完成一场演出任务，而是由于对音乐热爱的驱动，带来真正探索享受音乐的全过程。在热闹缤纷的上海夏季音乐节里，这场纯粹巴洛克音乐为听众提供了一处静心沉淀的空间，让我们感受到巴赫音乐独有的秩序之美、平衡之美、对位之美以及律动之美。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莫扎特的迪迦
1: 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青年钢琴家史伯扬是近年来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演奏新星，他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大学，师从多位国际钢琴名师，曾在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德国波恩贝多芬钢琴比赛等重量级赛事中斩获佳绩。史伯扬的演奏有着清晰的理性结构和饱满的情感张力，他擅长在宏大架构中挖掘作品深层的逻辑与诗意。他的曲目跨度极广，从巴赫的复调到当代新音乐皆游刃有余。本场独奏会名为折叠的时间，他在音乐会简介中写道，时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张可以被折叠的纸，相隔数百年的作曲家可能在同一个情感维度上相遇。史伯扬以赋格这一延续数百年的音乐形式为线索，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四位大师串联在同一舞台上。巴赫代表着线性的理性时间，肖斯塔科维奇代表着扭曲的历史时间，贝多芬代表着断裂与复原的心理时间，舒伯特则代表着静止与冥想的永恒时间。四者本相隔遥远，却在这场音乐会中被折叠进了同一个聆听空间。音乐会的开场是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中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这首 C 大调作品是整套曲集中最明亮开阔的一首，请欣赏史伯扬演奏的巴赫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时间跳跃至20世纪，史博扬将演绎肖斯塔科维奇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中的一首。肖斯塔科维奇这部创作于1950至1951年的巨著，是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被誉为20世纪的巴赫平均律。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中。本次选取的第一首是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87第7号。前奏曲轻盈灵动，带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舞蹈节奏，赋格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洋溢着温暖的气息。请欣赏史博扬的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史伯扬再次回到巴赫，将演奏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 F 小调在巴赫的调性体系中代表着内省与忧郁。钢琴演奏史伯扬。

刚才我们欣赏了史伯扬演奏巴赫的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再次跳到肖斯塔科维奇降 D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87第15号，可以感受20世纪的老肖与18世纪的巴赫他们前奏曲与赋格的意趣，请欣赏史伯扬的演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下半场时间继续向前折叠，抵达贝多芬晚期奏鸣曲的巅峰，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这部创作于1821年的作品是贝多芬晚年五大奏鸣曲中最具私密性、最接近内心独白的一部。第一乐章以如歌的旋律温柔开场，和声在降 A 大调与 F 小调之间游移，表情术语充满情感的歌唱准确揭示了这一乐章的特质。它不追求宏大的戏剧冲突，而是以室内乐般的亲密感倾诉着内心。第二乐章是短促而有力的谐谑曲，以粗犷的节奏和突兀的力度对比打破了第一乐章的宁静。第三乐章是全曲的核心，一首带有宣叙调的慢板副歌。贝多芬在这里以精疲力竭的咏叹调标记开篇，旋律在破碎的音型中缓缓爬升，随后转入一首三声部副歌，主题简朴而庄重，副歌在发展中逐渐瓦解，音乐再次回到咏叹调的疲惫与哀叹，奇迹般的在持续的渐强中重新点燃，副歌主题以倒影形式再现，层层叠加，最终在辉煌的主和弦中迎来精神性的胜利。史伯扬的演奏准确捕捉了这种从衰竭到重生的戏剧弧线，请欣赏贝多芬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钢琴演奏史伯扬。